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

0: 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

0: FM 89.6，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是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FM 89.6，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

0: 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会。

0: 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进。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4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3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2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1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俗话说热在三伏，那么现在呢又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聊到的主题是关于三伏天养生的那些事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南长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主任武宪斌武医生哈，来跟大家呢一起聊一聊三伏天养生的那些事儿。吴医生给咱们大家打个招呼啊。
1: Hello， 大家好。
0: 那其实说到这个三伏天呀、很多人都对这个概念不是很清楚哈。比如说三伏天具体是什么时候啊，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也由咱吴医生啊跟咱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好的，主持人。2020年的三伏天呢，其实是一个加长版，全程呢长达40天。具体的来说呢，初伏就是从7月15号到7月24号，共10天；中伏呢是从7月25号到8月13号，共20天；末伏是从8月14号到8月23号，共10天。加上这个伏前和伏后的这种加强调理，整个周期会更长一些，中伏就占了20天，通常也是一个。一年当中呢体感最闷热的这一段日子啊。
0: 40天确实很长哈。很多时候你像我们这些普通人呢就会觉得，哎，三伏天一伏10天，那不就是30天吗？怎么是40天哈？其实大家很诧异的是，为什么它叫三伏天呢？
1: 这个伏字呢很有意思，它就主要是一个潜伏或者藏伏的意思。古人认为呢，三伏呢，天阳气盛极，阴气呢被迫伏藏于地下，所以说叫伏。从气候上讲呢，这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而且湿气最重的这个时节。从中医角度来看呢，此时呢，自然界的阳气它属于最旺盛，人体的阳气浮跃于体表。气血呢也会跟着运行加快，毛孔张开，汗液排泄会增多，但与此同时呢，人体的内部尤其是脾胃反而处于一个相对虚寒的状态，所以三伏天的养生逻辑和其他的季节它是不一样的。
0: 我们大家其实对这个三伏天也是有一点了解哈，就是说这个三伏天啊虽然是酷暑难耐的，但是从这个中医角度来看哈，它是一年当中养生的黄金窗口期。所以呢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武医生哈，就是三伏天的气候特点主要是热和湿吗？
1: 对，中医概括为暑热加湿。黄帝内经里面说，夏三月，此谓翻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天地之气交汇，湿热交织，人体容易出现阳气外泄、湿邪内停的这种问题。体表呢，往往表现是体表有燥热、多汗，这个人呢，心火易亢，但是体内的脾阳呢、肾阳反而是偏弱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外寒，不是外热内寒的一个症状。
0: 外热内寒哈，这个说法呢很形象哈。那这对我们身体就是具体的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1: 这个影响就太多了。首先呢会大量的出汗，会耗及我们人体的气，而且会伤及我们的津液。人体呢是往往容易感觉到疲劳啊、乏力啊、口干舌燥，这就是我们中医上说的暑易耗气伤津的这个特点。其次呢，湿热之邪呢容易困足脾胃，导致我们会出现一个夏天的时候，就是三伏天的时候，我们会出现食欲不振，腹胀便溏，所以说很多人在三伏天我们叫它苦夏，吃不下去饭，体重下降。第三个那个就是暑热它扰心，导致我们心火偏亢，这个人呢容易往往表现为心烦气躁，然后失眠。第四呢，在这个时候呢，由于外界比较热嘛，我们就会过度的就是贪凉饮冷，寒邪呢我们这会儿就会趁虚而入，损伤人体的阳气，给秋冬的这种健康就埋下了这个隐患了。
0: 其实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哈，在最热的时候是不能吃这些 太多冷饮的，但是真的天气太热了，就想吃点凉的啊，去凉爽一下。那么我想问一下武医生哈、啊，就像这个三伏天养生，在中医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理论依据呢？
1: 嗯，它这个核心理论呢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天人相应，就《黄帝内经》里面就说人与天地相参与，与日月相应也。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必须受到四时气候变化的影响。三伏天阳气，三伏天呢阳气最旺盛，我们就应该顺应这个趋势，借天地的阳气来养自身的阳气。第二个呢就是春夏养阳，素问里边四气调神大论里边明确的提出了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原则。春夏呢是因为自然界阳气开始生发，人体的阳气呢也向外有浮跃，这个时候呢就应该顺势温养阳气，而不是违背这种自然规律，去过度的贪凉。

0: 啊，贪冷啊，伤阳。我们打个比方，就像夏天井水是凉的，冬天呢井水是温的，夏天的阳气浮在表面，内里反而是一个虚的。
1: 哦，像夏天井水是凉的，冬天井水是温的啊。所以说这个三伏天养生其实是比较好的，然后也是顺势而为的一种行为，对吧？
0: 对，三伏养生的精髓就是顺时养生，这不是简单的就是夏季的保养，而是借助天地鼎盛之阳气，驱散体内的陈年的寒湿，可以疏通经络，淤堵，补足脏腑的元气的关键时机。民间有一种说法，就是三伏养一夏，健康一整年。原理就在于顺势而为，补邪去邪固本。如果三伏天不好好的养阳，反而贪凉伤阳，那么到了秋冬这个季节就比较容易生病，很多的慢性病都是在三伏天埋下的一个根儿。
1: 哦，原来是这样的，三伏养一夏，健康一整年。如果说三伏天贪凉，那么就秋冬容易生病。所以好多人都说冬病夏治啊，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是不是在也是和三伏天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我们这里说了一个冬病夏治，正是春夏养阳理论的一个具体的应用。所谓冬病，指的是那些在冬季容易发作或者加重的一些虚寒性的这种疾病，比方说慢性的咳嗽、哮喘、过敏性的鼻炎、风湿性的关节炎、脾胃虚寒等等等。这些疾病的根源往往在于体内的阳气不足，寒湿内盛。三伏天呢恰巧又是全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这个时节，这个时候呢人体的毛孔呢都是张开的，气血也流畅。通过三伏贴、艾灸等方法，那可以将温阳散寒的药物或者说热力渗透到体内，通过温补阳气驱散寒邪，从根源上预防和改善这些冬季的高发的这些疾病。
1: 也就是说在晴天啊，就是修屋顶这样的一个比喻，是吧？
0: 对。这个呢比喻是比较好，非常好，比较贴切啊。趁三伏天这个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呢，把体内的这个阳气我们养足它，等秋冬寒气来袭的时候，我们身体呢就有足够的抵抗力了。这就是冬病夏治的精髓所在。
1: 所以说啊，这个冬病夏治啊，在三伏天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三伏天的一些养生的知识呢还有很多啊，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继续由我们的武医生跟我们来聊一聊三伏天养生的那些事儿。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5: 2026，快乐英雄血脉，战斗超级解放。
6: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7: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8: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9: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1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1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车。
1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期的扁鹊热线的节目哈。那今天呢，我们主要聊到的是关于三伏天养生的那些事儿。那么我们节目嘉宾呢是南长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主任武宪斌武医生哈。那接下来呢，由武医生继续的跟我们大家来分享关于三伏天养生，不同体质的人侧重点应该也是不一样的吧，武医生。
0: 这个是的。体质那个差异呢确实是很重要的。阳虚体质的人呢，往往表现就是怕冷啊，四肢冰凉啊，容易感冒。三伏天呢，重点呢，我们主要就是说温补阳气，适合三伏贴，艾灸。我们的艾灸呢，不光简单的就是一个熏个艾柱什么的，我们可以熏熏这种督脉灸、龙骨灸，或者说扶阳灸，温阳罐，这些都可以。那么适合多吃一些什么呀？生姜和羊肉这些温补的。那么阴虚体质的这些人呢，往往表现就是手心出汗，手心脚心容易出汗，容易热，然后口干，还有盗汗，容易上火。三伏天呢，重在是，滋阴清暑。那么这个针对这种体质的人呢，我们就不能温补了。那么他适合吃一些什么？吃一些滋阴的，比方说百合、银耳，还有清火的这种莲子、鸭肉什么的。还有一种气虚的体质呢，它本身就容易疲倦呀、气短，甚至自汗。那么三伏天呢，我们重在是补气，可以喝一些，用黄芪啊、山药啊、大枣啊，泡点水喝。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我们现在就是年轻人吧，这种痰湿体质的人，体型偏胖，然后痰多，伸出舌头呢，发现他舌苔又黄又腻，而且特别厚。重在呢就是祛湿化痰，比如说可以熬一些，到夏天了可以熬一些薏米呀、赤小豆、冬瓜，这些，然后它能够很好的去祛湿化痰。所以养生并不是说千人一方，要重在了解自身情况的基础上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
1: 因人而异啊。所以咱们大家有什么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去找我们的武医生去把把脉呀、去检查一下啊。那其实说到这个三伏天啊，很多人呢都会觉得呀，这个天太热了，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应该注意的？首先啊，代表大家来问一下武医生，就是三伏天在起居上应该注意哪些呢？
0: 首先呢，我们应该顺应夏季的这种昼长夜短的特点，做到就是夜卧早起，可以比平时稍微晚睡那么一点，但是不要超过晚上的11点，最好在10点半之前入睡。早晨呢适当的早起，在清凉的这个时间段呢进行户外的活动，吸收自然界的这种阳气。古人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三伏天太阳出得早，落得晚，我们的作息呢也应该跟着太阳走。
1: 那就是平常的午休它有必要吗？
0: 这个午休呢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午后呢气温是最高的，适当的午休可以 弥补夜间睡眠的不足，避免这个瞎打盹儿，影响下午的工作效率和晚间的睡眠质量。午休的这个时间呢，建议控制在30分钟左右。
1: 嗯，
0: 最好不要超过1个小时，时间太短呢，休息不够；太长呢，反而会影响到晚上的这个睡眠，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午休时，即使睡不着，闭目养神20分钟。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嗯，那这是起居方面的哈。那想问一下武医生，你看好多人都会说，哎呀，这天太热了，那我能不能全天开着这个空调啊？还有就是很多人贪凉啊，他们开到22度哈。那在这个时候，就是空调使用方面有哪些讲究吗？
0: 因为古时候没有空调。
1: 对。
0: 这些呢都是我们现代人最容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
1: 嗯。
0: 因为三伏天的确太热了，很多人会贪凉，长时间的待在这个空调房里边啊，温度调得特别低，这样容易导致只防暑不防寒的问题。建议呢，空调的温度设置在26到28度摄氏度，室内外的温差呢不要超过就是8到10摄氏度。
1: 嗯，
0: 特别要提醒的是，不要让这个空调对着颈椎啊，因为颈后它有动脉还有膀胱经的循行的地方，受寒呢以后呢，容易出现这种颈肩的僵硬啊、头痛啊、等等的症状。在空调房里面，最好披一件就是护住这个颈肩啊，穿袜子护住这个双脚的，因为寒从足入。另外呢，要避免在出汗后立刻就进入到这个空调房或冲冷水澡，出现这个好这个毛孔呢，它本身是张开的，寒邪呢容易趁虚而入，应该用这个毛巾呢先擦一擦这个身上的汗水，等这个身体的温度呢降了以后再进入这个空调的环境。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空调我们应该是定时的关闭，或者说调成这种睡眠模式，不要说在整夜然后低温的这种直吹。
1: 那吴医生，除了这个空调啊，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需要注意的？
0: 还要避免的就是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左右呢，长时间的进行户外活动。这个时间段呢，因为它紫外线最强，气温也最高，容易中暑。如果必须要外出，我们最好是做好这个防晒，戴个遮阳帽啊，打个遮阳伞，或者说穿浅色透气的这种长袖的衣物，并随身那个携带这个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这种防暑的物品，那么这个药品。洗澡方面呢，不建议呢用温水，而不是用这个冷水。温水洗澡呢可以帮助散热，而冷水呢会使毛孔呢骤然的这种收缩，反而使体内的这个热气它散不出去。每天洗1到2次就可以了，不要过度的这种频繁。
1: 那其实说到这个养生方面啊，很多人在乎的其实是饮食啊。那说到这个饮食呢，就是三伏天在饮食方面有哪些讲究呢，吴医生？
0: 我们三伏天饮食的核心原则呢，讲究的就是清暑、气湿、健脾、温阳、安神，既要清热解暑，又要避免这个损伤脾胃的阳气。总的原则就是清补为主，清淡而富有营养，温润而不滋腻。三伏天人的脾胃功能是偏弱的，这个时候我们不建议吃太油腻、太滋补啊，脾胃它会导致这个脾胃啊，它运化不了，反而会导致内生湿热，所以饮食呢，我们尽量要清淡一些，容易消化，然后作为第一个原则。
1: 那其实说到这个饮食，很多人也知道哈，就是清暑啊、祛湿啊、健脾啊、温阳安神，那具体应该就是多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呢？
0: 家家户户都离不了的那种绿豆汤。
1: 对，这是经典的。
0: 煮到这种开花。但是不要冰镇的喝，因为绿豆呢它本身是性寒的，冰镇了以后呢更容易伤脾胃。祛湿的这种，比方说冬瓜、丝瓜、黄瓜呀、薏米呀、赤小豆啊等等，这些都具有比较好的这种祛湿。但是特别提出的应该就是生姜，我们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那么晨起的时候我们喝一杯这种生姜红枣茶，就可以温阳散寒，促进脾胃的运化，驱散这个夜间空调带来的这种寒气。另外呢，生姜里边的这个姜辣素 还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帮助发汗解表。
1: 嗯，怪不得古时候就是一有什么风寒感冒就喝点生姜汤，是吧？
0: 嗯，
1: 好的，各位，那这个时段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继续由武医生跟我们来分享具体的啊，这个三伏天啊，饮食方面都有哪些讲究。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三伏天养生啊。然后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南长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主任武宪斌武医生。那接下来继续由武医生跟我们大家来分享关于饮食方面啊，三伏天都有哪些讲究。其实说到三伏天的饮食，很多人都会说夏天是不是要吃苦啊，这个苦味食物应该怎么样去吃呢？武医生，你看这个夏天吃苦是怎么说呢？
7: 好，因为我们中医上讲呢，苦五行对 五味吧，五味对五行。这个苦味呢，它本身有这种有燥湿有清火的这种功效。所以说苦味的食物，我们夏天可以吃一些苦瓜、苦菊，包括这个莲子心，因为它可以清心火，促进食欲。中医讲呢，苦入心，夏天呢心火是偏旺的，适当的吃苦味呢，有助于清泻心火。但是还要注意什么呀？苦瓜它这个性寒，脾胃虚寒的那个人呢，还要适量，不能说天天吃，顿顿吃。另外丝瓜呀、芹菜呀等蔬菜，在三伏天呢，应该是多吃，因为它能够促进食欲，又能够泻热排毒。
6: 其实说到丝瓜，现在也是应时令的蔬菜哈。
7: 对对对。
6: 那有哪些食物是要少吃的呢？
7: 有三类要特别的注意。第一类就是冰镇的食品，比方说冰西瓜、冰淇淋、冰镇的饮料，很多人就是觉得喝冰饮解暑，其实呢，这直接是损伤的脾阳，导致这个寒湿凝滞体内，越凉越困。越湿越胖的这种情况，根源就在于此。尤其是从冰箱里刚刚拿出来的西瓜，最好放一会儿啊，恢复到室温再吃。第二个呢，就是辛辣刺激的食物，如辣椒、花椒、白酒等，过量的使用呢，会导致这个加重体内的燥热，导致口干舌燥、便秘等问题。第三个呢，我们就是油腻的甜食，比如烧烤、油炸食品。蛋糕、甜点这类的食物呢，也会增加我们脾胃的负担，导致这个湿邪积聚，让人会感觉到更加的困重乏力。
6: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些刺激性的东西最好就少吃啊。
7: 对，
6: 或者是不吃。那么很多人都会在说一天喝水要达到什么2000毫升啊，但是呢，三伏天啊，很多人对于这些喝白水啊，还是喝茶水啊，还是有点不太懂的。那么喝水方面有哪些讲究呢？
7: 因为三伏天呢，我们出汗比较多，需要及时的补充这个水分。但是喝水呢，就是比较有讲究了啊。我们建议是喝温的白开水或者淡茶水，不要一次性的就是大量的饮水，以免增加这个心脏的负担。应该就是少量的多饮，匀速补充。早晚就是，易吃一些这种粥类的，午餐呢可以喝一些菜汤。这样既营养又能够保持体内水钠代谢的一个平衡。那么炎热的天儿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荷叶粥、酸梅汤，它既能够清暑解渴，又可以生津除烦。特别提醒的是，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那么那个时候呢，身体处于一种缺水的状态，应该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每隔一个小时喝一小杯。
6: 也就是说少量多次的去饮水哈。另外呢，也是不要大口大口的去喝啊，一定要慢饮。那其实说到这个运动方面，很多人也会在说呀，这天热的，那是不是就不适合运动了呢？其实说到这个运动哈，就是也要讲究一个度，对吧？
7: 对， 这个问题问得好，那个夏练三伏确实是有道理的，也是被很多人认可的。所谓的夏练三伏呢，是指在三伏天进行适度的科学的运动锻炼，以增强体质，提高耐热能力，而不是高强度大汗淋漓的剧烈运动。盲目的追求出大汗反而会耗气伤筋，适得其反。
6: 嗯，没错啊，不要去盲目的出大汗。那么应该选择哪些运动呢？
7: 我们推荐的运动呢比较一般都是慢一些的，比如说散步啊、慢跑啊，或者说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瑜伽等等这些和缓的项目。这些运动的特点呢，就是动作舒缓，呼吸深长，能够调和气血，然后疏通经络，而不会过度的消耗体力。运动的强度呢，以微微出汗，而不感觉到疲劳为度。心率呢，应该控制在170减去年龄每次，每分钟次，以这个呢是比较安全的。时间方面呢，我们最好选择清晨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或者说傍晚太阳下山之后，避免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高温时段。每次运动的时间呢，我们控制在30分钟到1个小时之间，不要过长。运动前后呢，都要做好这个热身啊、拉伸啊，避免肌肉的一个拉伤。
6: 嗯，那好多人都会在问啊，说这个，三伏天是不是就不应该出汗呢？
7: 也不是，因为适当的出汗是正常的这种生理反应，有助于排除体内的这个湿血，调节体温。但是大汗淋漓就过度了。我们中医讲的汗为心之液，汗血同源，出血过多呢，不是出汗过多呢，会耗伤我们的心阴心阳，损耗气血，反而伤身体。所以是运动要适度，这个度呢就是微微出汗，身体就是发热即可，不要刻意的追求就是衣服湿透。特别要提醒的是，运动以后呢，我们切记立刻冲这个冷水澡，猛喝这个冰水，或者对着空调猛吹，因为毛孔大开，突然遇冷寒邪呢很容易侵入到我们体内。正确的做法就是先擦干这个汗水，喝一杯温水，休息20到30分钟，等这个心跳平稳，体温下降以后，再用这个温水洗澡。
6: 嗯，这是关于三伏天啊，怎么样来运动，选择哪些合适的项目哈。然后呢，要微微出汗，不要大汗淋漓，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8: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3: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9: 见到？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徐福城。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哈。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专门邀请到了我们的南长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主任武宪斌武医生哈，来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三伏天养生的那些事儿。那接下来想问一下武医生啊，你像很多时候会说三伏天太热了，容易让人烦躁啊，容易睡不好，这是不是跟情志有关系呢？
1: 这个是非常的有关系。因为中医认为呢，夏季呢我们属火与心呢是相应的，三伏天呢心火比较旺盛，暑热扰神，人就容易出现这种心烦易怒啊，失眠多梦啊，心神不宁的问题。再加上天气炎热出汗，增加人的这个电解质的平衡也被打破，容易影响到情绪的稳定。所以三伏天的这种情志养生特别重要，甚至可以说情绪管理是三伏养生的第一关。
0: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然后能让咱们的这个情志会好一些呢？
1: 核心呢就是心静自然凉，这是一句古话，但背后是有科学道理的。当人的情绪平稳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呢就不那么兴奋了，心率平稳，然后代谢率也会降低，产热也会减少，自然就不会觉得那么热了。具体来说呢，就是有几个小建议吧。第一个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因为睡眠是最好的灭火器。睡眠不足呢，会让人更容易烦躁易怒，因为三伏天呢，昼长夜短，要抓住这个午休补觉的这个机会。第二呢，就是培养一些能让人静心的兴趣爱好，比如说，看会儿书啊，听会儿轻音乐呀。或者练会儿书法呀，绘画啊，或者说去钓钓鱼什么的，这些活动呢可以转移注意力，让人呢从烦躁当中呢抽离出来，达到一个心静的状态。第三个呢，就是因为现在这社会嘛，我们的生活压力啊，社会节奏也比较快，所以说要学会减压。工作这个间隙呢，我们可以做几分钟的深呼吸，或者说冥想，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缓缓呼出，重复几次，就能让心情平复不少。

遇到烦心事呢，与家人朋友倾诉，不要把这个负面的情绪呢憋在心里，同时合理的安排工作，避免过劳的这种劳累，过度的劳累啊，劳逸结合。第四呢，周末呢，可以去看一些绿植。

0: 清新，对缓解这种情绪还有放松我们身心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没错哈，咱们的太行山脉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夏天去避暑啊，然后去放松心情的哈。
0: 嗯，
1: 那其实说到三伏贴养生啊，我相信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这个三伏贴。很多人都会在想，三伏贴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到底什么时候去贴呢？一共贴几伏啊？然后去哪儿能贴呀？这样的一些疑问哈，那武医生给咱们大家来解答一下啊。
0: 嗯，三伏贴呢是中医冬病夏治的这个理念的经典实践，它利用的是三伏天自然界及人体阳气最盛之时，通过将温阳散寒的药物贴服于特定的穴位，激发精气温养散寒，疏通经络。三伏贴呢属于中医经典的天灸外治法，那依靠白芥子、细辛、甘遂、盐胡索等道地药材研磨调膏，然后伏贴在穴位，刺激经络，激发人体的气血的运行，调节脏腑功能。三伏贴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我们清代张璐的《张氏医通》，书中记载呢就用这个白芥子、细辛、甘遂等研末，姜汁调涂，可以治疗这种冷哮，就是哮喘寒，属于寒症的这种哮喘。
1: 嗯，
0: 后世在此基础上不断的发展，我们现在应用的范围呢也是越来越广了。
1: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三伏贴哈，它主要适用于哪些人群呢？
0: 嗯，主要适合于平时体质偏虚、气血就是阳气不足、寒邪内生的这些人群。
1: 嗯，
0: 具体呢包括一些疾病类的，比方说呼吸统疾病，过敏性的鼻炎，反复的感冒，慢性的咳嗽、哮喘，老慢支的或者慢阻肺的，这种病呢就是往往表现就是肺气虚弱、寒邪伏肺的有关的。那么三伏贴，通过贴三伏贴呢可以起到温阳散寒，可以从根本上然后改善。第二个呢就是风湿骨关节病的，你比方说颈肩腰腿疼、关节炎、风湿性的关节痛，尤其是阴雨天加重的、御寒加重的这种类型，我们中医上认为就是不通则痛，寒凝血瘀是疼痛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三个就是消化系统了，你比方说我们这个主要是针对那些脾胃虚寒的，导致的慢性胃炎、胃溃疡、腹泻，或者消化不良、手脚冰凉的，还有一些妇科疾病，宫寒的引起的这种痛经啊，月经不调或者不孕症的，儿科呢就是主要用于这种小儿反复性的呼吸道感染、哮喘、过敏性鼻炎、消化不良，但是呢就是给尤其是给儿科贴三伏贴的话，我们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年龄呢一般要求在2岁以上啊。
1: 嗯，所以说不管是哪类人群哈，最好呢是去就医啊，然后让医生看看您适不适合贴这个三伏贴，对吧？
0: 对对。
1: 嗯，其实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这个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是吧？您刚才是想说这类人群吧？
0: 对。
1: 嗯，那哪些人不适合贴这个三伏贴呢？
0: 我们说了三伏贴讲究的是顺应自然界和我们人体的阳气来定的，我们主要针对是虚寒性的这种体质的人，哪些人不适合呢？就是和他对立的那肯定就不适合的了。
1: 嗯，
0: 一个就是阴虚火旺的，你比方说这个人平时呢就口干舌燥，然后五心烦热，大便还干结，明显的就是一个热象的。
1: 哦，
0: 打个
1: 比方，就是像这个小孩，他积食内热，那就不适合。
0: 嗯，食积内热的然后就不太适合了。
1: 嗯，
0: 我们就是针对小孩食积内热的，我们可以贴一些其他的。
1: 哦，明白了。
0: 对。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对过敏性体质的这种人。
1: 哦，
0: 你比方说有的人他贴了这个三伏贴以后，哎，出现了这种
1: 气杀了。
0: 对，比方说对胶布过敏了。
1: 嗯，
0: 或者说对我们的这个贴的药物过敏了。
1: 嗯，
0: 皮肤会出现破损或者感染的。
1: 哦，
0: 第三个就是孕妇，我们孕妇是禁忌要贴的。
1: 嗯，
0: 第四个就是处于疾病的急性发作期，比方说这个人他现在正感冒着呢，正发烧呢，而且打开看看嗓子，一看扁桃体都有肿大，或者说感染性疾病的，我们现在是不要求贴。第五个呢就是针对2岁以下的婴幼儿，因为他皮肤比较嫩，
1: 对，

0: 再一个，第六个呢，就是严重的心肺功能不全的，比如恶性肿瘤，结核病的，我们这个是不要求贴的。
1: 那你像这个三伏贴，它这个贴敷时间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
0: 贴敷的时间呢，一般成人每次是4到6个小时，我们那儿就是要求就是，哎，贴2到4个小时，因为我们怕过敏，因为现在
1: 贴时间长了它，就是容易犯热呀，起红
0: 对，
1: 疹呀，
0: 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因为现在这个人呢，毕竟免疫力，大家伙免疫力并不是很强
1: 对，你像现在就是说它这个三伏贴，它是初伏就开始贴，每一伏都要贴吗？还是？
0: 的。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有伏前贴的，就是叫开穴，先把你这个穴位先打开，然后再就是到初伏那几天的任何一天，我们去
1: 都行。
0: 贴。但是贴的时间呢，我们讲究是晴天，上午，这个时间段是
1: 因为
0: 最
1: 阳
0: 好的。
1: 气足是吧？
0: 对对对，
1: 哎呀，还有这么多讲究哈，所以咱们
0: 对，
1: 大家想要去贴三伏贴的话，还是要去这个医院就诊，然后去问问医生，看到底怎么样去贴哈。如果说你想贴这个三伏贴，那可以到南长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找咱们这个吴医生吴主任啊。就是看用预约不用预约了。
0: 欢迎
1: 那其实说了这个，除了三伏贴，这个艾灸是不是也很适合？我刚才听您说这个三伏灸是吧？
0: 对，我们从前2年就开展了这种三伏灸，然后我们现在有针对这种三伏灸叫法有很多，我们单位然后管这个叫龙骨灸，其实就是隔姜灸的一种方法我们需要就是。这个需要灸灸的人家，他要自备就是3斤的生姜或者小黄姜呢。我们一般准备是2斤半，然后来了之后，我们打成姜末，把这个姜末呢，然后敷在这个人体上，敷在一个架子上，然后熏它整个的一个督脉，基本上就是从颈椎一直到腰椎了，整个后背，因为督脉是人体阳气。最盛的这种经脉嘛，
1: 其实无
0: 然
1: 论，
0: 后再铺上艾绒，我们整个的过程大概得需要敷一次，大概就得1.5到2个小时。
1: 所以来说哈，不管是三伏贴也好，还是这个三伏灸也好哈，它都是这个冬病夏治的重要方法。但是呢，刚刚武医生在节目当中也分享到了哪些人群适合，哪些人群不适合哈。
0: 对对对。
1: 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适合的。
0: 嗯。
1: 那么三伏贴养生啊，这个武医生您给咱大家总结一下吧哈。看看有哪句话，有哪些话要给咱们大家嘱咐的？
0: 就是我总结了，就是我们三伏天，然后养生也好，或者说这个贴也好，或者说饮食情志还是做灸也好，就是我们常见的5个误区吧。一个就是只防暑不防寒，很多人就是整个三伏天都躲在这个空调房里边，空度调到很低，然后冷饮呢一杯接一杯，结果。是防了暑了，但是寒邪呢趁虚而入了，导
1: 这
0: 致
1: 是一个点，是
0: 对，
1: 吧？
0: 导致我们就是说毛孔闭塞、汗出不畅，那就是导致这个体内的这个热气散不出去，就是反而出现呢。现在我们管这种病就叫这种空调病，出现症状呢，比方说头昏头痛啊、鼻塞流涕呀、关节酸疼，而且乏力，就是我们最经典的老一辈说法就是说，
1: 空调病是吧？
0: 对，空调病完了之后。他的这个状态就是寒包火，就是体表是寒的，但是里边是有火，它又散不出去。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夏练三伏就要大量出汗。那有些人呢，觉得夏天运动出汗多，减肥效果好，排毒又好，但是过度的运动或者说大汗的淋漓，就会导致我们这个气血津液呀，就会耗伤。会出现这种心慌气短呀、乏力，
1: 对，
0: 就是
1: 刚才武医生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啊，这个三伏天运动的原则就是微微出汗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那其实第三个误区我自己都能猜出来啊，是不是这个三伏贴好多人都会觉得是万能贴？
0: 现在就是我们那儿也有，就是好多人就会觉着这个三伏贴都是养生的，提高免疫力的，或者是任何人都适合贴，但是不是，我们那儿也专门针对了。就是不同体质的人，就是寒性体质的，我们就贴三伏贴。比方说孩子就是 这个有些小孩他的肝火比较旺，
1: 嗯，
0: 或者消化不良，粑粑肝，
1: 嗯，
0: 然后他内火特别燥的这种，我们也给
1: 就换个别的方，
0: 对，我们就换个别的方，
1: 嗯，
0: 然后就也给孩子然后贴这种，适合他本身体质的这种。
1: 嗯，是。那刚刚我跟武医生在节目下聊天啊，就提到这个三伏天喝绿豆汤哈，其实这个误区就是三伏天不要天天去喝绿豆汤，因为它是寒性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嗯，那其实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很多人都比较注重的啊，说这个晒背，之前不是流行过这样的一个点吗？
0: 对对对对，嗯，这个晒背呢，就是晒背补阳，晒得越久越好。嗯，这个是一个很大一个误区，因为三伏天的晒背的确是可以起到一个疏通经络呀，温阳温补阳气，但是不好，如果说把握不好这个时间或者时长，那么会导致紫外线灼伤，甚至到中暑。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建议就是盲目的赶这个潮流啊，然后去晒背。
1: 嗯，
0: 如果真想晒，然后我们就是八点之前，
1: 哦，
0: 或者说傍晚五点以后，就是阳光比较柔和的这个时候。时间呢，一般晒个5到10分钟就差不多了。
1: 嗯，所以啊，咱们大家就是总结一下，就这个三伏天养生要点哈，就是说要顺时养阳，然后起居有常，
0: 嗯，
1: 饮食有节，动静结合哈。
0: 对。
1: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非常感谢我们武医生跟我们的分享这个三伏天养生的这样的一些知识，让我们大家呢也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哈，让我们呢也能够抓住三伏这个养生的黄金期，养好一身阳气，健康一整年。好的，各位，那我们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呢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2: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上海话，
1: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议。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1: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

0: 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

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

0: 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2: 宋江和耶律山在阵前对话，双方是互不相让，一阵善，一阵急，最后翻了脸了。这就叫各为其主，水火难容啊，多咱也合不来。宋江能伸手吗？宋江一看，笑着点点头，都督，我有人对付你，好吧。说着话，宋江拨马回归本队，问左右，哪位将军出战？言还未尽，左侧一员大将怒吼一声，先锋大人，小弟不才愿等。宋江一看，谁呀？青面兽杨志。杨志骑着大红马，是拍马舞刀，直奔两军阵前。耶律山刚想要伸手，背后有人喊一声，哎，都督不用你，杀鸡焉用牛刀，把他交给我了。一马飞出，耶律山一看，谁呀？

也是手下的副都督，叫满不错。你听这名满不错。哎，他俩呀还亲戚呢。这满不错是耶律山的小舅子，他姐姐许配给耶律山了，两个人同守平舆县。耶律山看了看他，知道满不错有两下子，是一员猛将。留神啊，我明白。耶律山拨马也回归本队，单说满不错呀，催马五大刀是直奔青面兽杨志。他一看这杨志这大个，乌金盔，冰铁甲，皂罗袍，掌中一口大刀是威风凛凛。来将通名，哼，在下人称青面兽杨志是也。杨志没听说过，看来这满不错呀，孤陋寡闻。那杨志多大的名气，提他差点，提他的祖上老杨家，那还比得了吗？杨令公、杨继业，老杨家七郎八只虎，老杨家最有名的佘太君，一百多岁还上战场，杨六郎、杨宗保、杨文广等等等等，一代一代全是名人，在东京汴梁天不楼杨府，那提起来哪有不知道的，见官都大三级。杨志就是人家的后代，不过到他这一辈上啊，过得远不如祖先。后来到了水泊梁山了，也身为头领之一。咱们很少说杨志，为什么呢？梁山一百单八将，咱得面面俱到，有他的时候咱说他，没他的时候就提不到他。这杨志呢，心里他觉得不平衡。后来他在梁山一看呢，大刀关胜、双边将胡彦硕、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双枪将董平等等等等等都屡立战功。后来又来了个墨羽剑张清，也是阵阵露脸，把自己显得什么不是的。有时候青面兽杨志啊，暗中掉眼泪，心说我堂堂九尺之躯，我就吃现成的，哪回都跟跑龙套的差不多少。主将一出门，我跟着哦，人家一收兵，我分一勺羹，功劳簿上可也有我的名。人家拿金子，我拿银子，人家吃着我喝点汤，就这么活着不白着活吗？哎，想要建功立业，没那机会。这次宋江带着十名大将，就有他一个呀。杨志昨天晚上就下了决心了，无论如何，我这次争取阵前立功，我别给老杨家丢人现眼。你看，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今儿个精神头格外的足，决心格外的大。这倒霉蛋蛮不错，头一个遇上杨志，双方各同姓名，双刀并举，就倒在一处。宋江在后面吩咐一声：“擂鼓，给杨将军助威！”杨将军旗开得胜，杨将军马刀成功，杨将军加油哎！哎，这玩意儿好使啊！您看现在这个体育比赛都这样，明跑不动了，大伙一喊加油加油加油，这人就出现了爆发力，三步两步到达终点。明举不起来了，大伙一喊使劲加油，再加大劲儿，哎，举起来了。杨志也不例外，一看阵脚上大小弟兄摇旗呐喊给自己助威，我真格子就不撞撞脸吗？因此这一振作精神，人欢马大，这口大刀舞动的是风雨不透。满不错可不是杨志的对手，一开始心里还有底儿，以后啊叫杨志给逼的是眼花缭乱，一个没留神咔嚓
被青面兽杨志这一刀把头盔给他砍掉了，吓得满不错一抖着手，刀也落了地了，啊，扑通从马上是滚落尘埃。杨志学回马来，把大刀举在空中，你再这不灵，想一刀把他劈为两半。宋江在阵脚看得清清的，贤弟留人，要活的不要死的。杨志听得清清的，刀举起来没往下落，只好改变主意，刀交单手，轻舒圆臂，一哈腰，拎着满不错的判夹套把他提了上来，再嘎吱窝一夹是回归本队。到了本队之后，狠狠的往起一摔，去你妈的，扑通，宋江吩咐一声，绑绑绑，把满不错生擒活了。就在这时，吴用传令，弟兄们，打胜仗的机会来了，冲啊冲啊！宋军是趁热打铁，借这热乎劲儿，摇旗呐喊就冲上来了。哎呦，耶律山一看不妙，损失一员大将，小舅子叫人给逮住了，就好像那心呢叫人掏空了相似。无心恋战，吩咐一声收兵，收兵回了平玉县了。紧闭城门，高挑吊桥，头一仗就这样结束的，以辽军失败告终。单说宋江打了胜仗，见好就收，收兵撤退，回到中军保障，跟吴用商量了再三，吩咐一声把俘虏带上，把满不错给推上来了。这满不错一开始摇头涮甲，不服不忿，视死如归。那嘴里叨叨咕咕，也不知道说的什么，又好像嚼那口香糖似的。宋江也不理会，推上来之后，宋江一挥手，刀出手，退在两旁。再看宋公明欠身离座，来到满不错近前，是轻解其绑，给解开了。有人搬了把椅子扶满不错坐下，宋江是纳头便拜。你看宋江就这一手好使啊，百灵百验，把满不错呀弄迷糊了，怪眼圆睁盯着宋江。嗯，心说这怎么回事，这也不像对待俘虏啊，我以为宋江一瞪眼叭叭桌子一拍推出去砍了，一会儿我脑袋搬家了，怎么待我如上宾呢？嗯，莫非我有活的希望？这手足无措。宋江站起来说，都督将军受惊了，你听我说啊，大辽大宋两国咱乃是亲近的邻邦，大辽人大宋人亲如一家，情同手足啊，是不是？咱们私下谁也没把谁孩子扔到井里去，谁也没坑过谁，谁也没害过谁，你我无冤无仇，对不对？哎，往小处说，咱为了生活养家全小；往大处说，为国家尽忠报效，你为大辽，我为保大宋，咱没有个人的恩怨呐、啊。将军呐、啊，你被抓了，你放心，我绝不伤害你。来啊，白酒，给将军压惊。哎呦，这满不错，这心里是深受感动啊！心说，怪不得宋江受人拥护呢。嗯。这人真有两下子，这干嘛收买我？没必要，我充其量是马前一卒啊，就说都督也好啥也好，在大辽国来说数不上数，我又不是决策的人物，宋江干嘛对我这么好？哎呀，心里深受感动。在酒席宴前，吴用也陪着，还把青面兽杨志给找来，宋江格外向他交代了几句话，
杨志点点头。

0: 在酒席宴前频频给满不错敬酒。杨志本来不爱说，宋江交代了不得不说，这是任务。满将军，对不起，两军阵前幸亏你容让，你不容让我能捡得了便宜吗？就凭我能赢得了都督您吗？您说是不是？
1: 哎呀，别说这话，亏杀人也。杨将军，我的确不是你的对手，今天我被俘，这是应该的，应该的。别太客气了，你太客气，我没法吃了。
0: 人听这话，谁不高兴？最后吴用跟他说，将军呐、啊，吃喝完了，你的东西给你，把你放回平玉县。你那俩都督，一个叫耶律山，一个叫耶律海，对不对？
1: 啊，对对对。
0: 这座关城是吧，他俩总负责，
1: 一点不假。
0: 既然如此，请你上诉二位都督。哎，咱们呢不要打下去了，再打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最好劝他县官撤兵，这是上策。不见我宋军大队人马随后赶到，就得踏平你的平玉县，生灵涂炭的多不好啊，是不是呢？请你转达，如果二位不听，那就一决雌雄。
1: 好好好，我一定转告，我一定转告。
0: 吃饱了喝足了，把他给放了，他的东西都给了他了。另外这一追呢，还抓了50多个辽兵，这些辽兵给了他，全都释放的。满不错一再称谢，满面羞愧，带着人回到平玉县。这耶律山呢，刚跟老婆吵完架，哎，他老婆也是著名的母老虎啊，不依不饶啊！你把我兄弟带到前敌去了，哎，扔下他你不管呢，你收兵撤退了，我兄弟肯定是活不了了。我兄弟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就不能跟你过了。没个完，我带着孩子，我回娘家。咱们从此以后一刀两断。这个大将不管有多么高的本事，对待家庭来说很难处理好。这耶律山也不例外，多少还有点惧内呢。他老婆这一耍刁，他是紧皱双眉，无言可答呀。最后他保证了，夫人你放心，我想方设法把咱兄弟救回来，好不好？咱兄弟真像你说那样出了事儿了，我拿人头担保，你怎么处分我都行。慢说你带着孩子回娘家，你就要我的命，我也心甘情愿，好不？处理完这事儿，回到帅厅，耶律山是长吁短叹。就这么个时候，有人向他禀报，回都督的话，满将军回来了，不仅他回来，还带回50-60人了。
1: 啊，
0: 你带怎讲？宋江把他释放了，回来还挺好的，正在辕门外听候您的令箭，
1: 请快点进来，进来，进来。
0: 耶律山如在梦中，耶律海满营众将全傻了，活着回来了，怎么回事？都等着。一会儿满不错大步流星来到里面，见了耶律山、耶律海，躬身施礼，
1: 拜将。满不错教令。
0: 耶律山看了看他，没受损害，一点伤也没有。你怎么回来的？
1: 宋江为什么要释放你？哎，一言难尽了，我先喝口水，然后慢慢跟你唠扯。
0: 把那几十人打发下去了，屋里没外人。这满不错往前拉了椅子，来到姐夫的近前，姐夫，这仗没法打了。宋江这份儿的，说着他把大拇指高高翘起，人家手下个个都是英雄好汉，人家是这么跟我说的，人家是这么跟我讲的，所以才把我释放。我的意思是这么，
1: 别说了。
0: 耶律山眼睛当时就瞪圆了，我说满不错呀，
1: 啊呸！个软骨头，
0: 你看看你多没出息！宋江把你给放了，殊不知他使的。

0: 是一计，这叫挑拨离间，慢我军心呢。他的意思就想得咱的平舆县，不知从什么方面。连这点你都看不出来吗？你看你张嘴感谢，闭嘴感动，你感动的个屁！他领兵带队犯我边界，对这种人可杀而不可留啊！本应当把你杀了，但是宋江都没杀你，我要杀你，叫你死在自家人的刀下，显得不太合适。这样吧，再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帐前效力，下去，滚！姐夫，好好好，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好良言难劝该死鬼，行吧，我去看我姐姐去，回头再慢慢唠。你看这有裙带的关系，要换唐人呢、脑袋搬家了。蛮不错，到了内宅了，见着他姐了。哎呦，夫人一看喜出望外，兄弟真是你，你不是冤魂吧？姐，说啥呢你？什么冤魂呢？大清白日的哪来的魂呢？我真回来了。兄弟，你怎么回来的？哎，别提了，是这么回事。方才我跟我姐夫说，你看我说一半，让他嗷嗷几句把我给顶回来了。看这意思，他要做大辽朝的忠臣，听不进我的良言相劝去。姐呀，没事你得劝劝我姐夫，咱这平舆县呢守不住，弹丸之地，宋江的天兵来了多少万呢？听说那援兵随后就到，人家一走一过踏平平舆县，咱们36计走为上策，把这小关城给他能怎么的？就说不是对手，胜败兵家之常，咱毫无损失。我姐夫太命，顾及脸面，您得好好劝劝他。啊，兄弟，我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好吧，你姐夫那人他命啊，可你也得同情他。三军四命，他是平舆县主将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能说别的吗？啊，慢慢的，我劝劝他也就是了。
1: 行行行，姐呀、啊，我歇着去了啊。
0: 这蛮不错，下去歇着去了。按下他咱不说，单说野六山，把野六海请来，跟大家一商量，大家都说宋江使的是一计啊，慢我军心呢、啊，怎么办？怎么办？耶律山说这么办，宋江打了胜仗，捡了便宜了，肯定是心里高兴，这一高兴呢就放松了警惕。今夜晚间我领一支精兵偷偷的出关，我去掏营劫寨，你看怎么样？大家不住的点头，对对，好主意好主意。可野略海没表态，听完之后低着脑袋想了半天。我说哥哥，这宋江惯劫别人的连营啊，那个军师吴用诡计多端啊，咱们去投营去，万一不存在那万一，你放心，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你要担心的话，你领主力部队守住平舆县，我领5000兵马，我去投营去。万里有一，你好接应我。野绿海知道野绿山这个人命，他做出的决定9条牛拉不回来，只好勉强同意了。就在当天晚上，是个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啊！再看野绿山，全身轻装，内配护心甲。弯弓插箭，手中擎着3尖2刃刀，戴着蒙面具，他那战马的马蹄子包上威武林摘掉，5000军兵全都是步兵，都是选的平舆县大辽国的精兵，个个掌中是长刀大枪。他们出发了，耶律海在这提心吊胆听信咱且不说，单说耶律山呢，等离开平舆县往前摸索着，摸来摸去离着宋江的连营就不远了。

光一看，闪闪的灯火，辕门外挂着一串串的蜈蚣灯。这种蜈蚣灯啊，又叫不怕风，又叫气死风，多大的风刮不灭。又听见那旗号的声音，啪啪啪啪啪啪，前面有探马兰旗，这探马兰旗没有马，全都是步兵，一会儿回来给他送信儿。报都督，我们探听了宋营营中毫无动静，看那意思毫无准备。宋江的中军保障离辕门多远？进了辕门正中央就是中军保障他们议事的地方，摸得一清二楚。好了好了好了，各位传我的命令，马上要交手了，做好准备啊！做好准备，又往前摸摸摸摸，离着辕门呢相距不到十丈远了。你别看那么黑的天，恍恍惚惚也能看清着人活动啊！不能再藏着盖着了。耶律山一看差不多了，冷不丁把大刀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孩儿们，把他入！”扎是随本都冲！冲啊！如狼似虎，这一个冲锋就冲进了三道辕门，直奔中军保障。再看宋军撇刀扔枪四散奔逃啊，了不得啦，辽兵结营了。耶律山是心中高兴。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因为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诶，怎么会串台？这首歌曲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在2019年所翻唱的《情人的眼泪》，而这歌的原版来自于1955年，原唱是一位叫潘秀琼的新加坡歌手，之后还有姚苏荣以及蔡琴等等歌手翻唱，填词陈蝶衣，谱曲姚敏，是一首非常著名的怀旧金曲。关于为什么掉眼泪这回事儿，除了最后知道真相，还有很多很多可能。就像歌里唱的，因为还爱呀。我想起万芳的一张专辑，专辑文案当中有一句话，大意是说，我们争吵、流泪、微笑、拥抱，都是因为我们都是爱着的。想想也是，如果我们已经不爱了，可能更多就是冷漠。真正的不爱，倒不是吵架，倒不是有一些起伏，而是对于彼此已经完全没有了感觉，没有了语言，甚至没有了情绪。这首歌曲叫做《情人的眼泪》，而所在的专辑叫做《Smile》，两者好像是互斥的。但是我想说，至于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这支乐队，又或者说再缩小一点范围，至于小娟和她先生小强，他们的生活就是充满笑意的。这是我个人到目前为止觉得最最最羡慕、最最最佩服的一对音乐上的神仙眷侣。他们的生活好像就是每天都在光合作用，然后把自然界的那种灵气集聚起来传递给我们。他们有翻唱过一首歌，那首歌也许你听过，叫《雨中的故事》，就那个窗外有下雨了。在歌曲当中有一个段落，就是小强叫小娟小女孩，小娟叫小强小男孩，还要哎咦。我问他们说，当时怎么想到这么处理的呢？小娟说，没有想啊，因为生活中就是这样呀。这一把狗粮撒的已经喂饱了哈，好美好的生活呀，不仅在音乐上，更在生活上，一牵手就是一生，而且可以永远有这样的默契，一个人在唱歌，另一个人在弹吉他，甚至于一个人在说话，另一个人也会弹吉他给他伴奏，这个人说的时候，那个人就满眼都是星星的看着他，总之你说的我不一定全部都认同，但是我爱听。但愿你也可以遇到这样的一个人，在多年之后还可以让你跟他之间是小男孩小女孩一般的关系，甚至于再过个几十年还可以称呼对方为心上的人儿。人生能够遇到这样一个人，能够经历这样一段情，多幸福呀。祝你也可以这般的圆满。刚才这首歌曲唱情人的眼泪不太苦，接下来要苦回来了，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不说刚才那首歌曲的感觉，以及小娟和小强他们的爱情有点虐待单身小动物的话，那这首歌就是真的虐心了哈。这首歌是1997年齐秦大哥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作词白敬法，作曲吕振晃、张真。这个张真就是当年那首《我被青春抓了一下摇》唱那首歌曲的张真。眼泪这个事物，虽然说在刚才第一首歌曲当中被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用 bossa nova 的方式变得不那么的酸楚，但大多数时候眼泪还是我们不太愿意去直面的。我们都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其实在生活当中不仅男儿了，现在可能很多女士都是平时总觉得海哭什么哭啊，谁容易啊，然后收起来。但是在一些歌曲当中，你发现眼泪这个事物就像歌里说的，它是覆水难收的。在某些阶段，就像歌里唱的这个阶段，爱情当中热恋当中的时候，眼泪可能是最频繁出现的一个事物。也许后来你日渐的理性，你越来越少哭，总觉得有什么好哭的，这年纪了什么事儿忍一忍扛一扛就过去了。突然有一天想起青春年少的时候，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再想一想还小的时候流眼泪，更多时候可能是希望有大人可以关注自己，哭一下大人哄一哄就过去了。而现在再怎么哭也没有人会看到，没有人会在意。

眼泪是苦，眼泪是伤悲，眼泪都是你，眼泪是甜，眼泪是昨天，眼泪不流泪。好喜欢这句看起来逻辑上有些问题的歌词，眼泪不流泪。听过一首歌叫鱼在水里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鱼在水里就算是哭了，我们又怎么知道那是泪还是水？鱼会不会哭呢？科学说不会，但天知道。就算有一天它哭了，我们也看不出来。就像某一个暗夜你一个人哭了，也没人知道。就算你歇斯底里嚎啕大哭，第二天你也就会化上微笑的妆容去面对这个世界。你上一次流泪是什么时候呢？我猜很有可能是在看某一部电影的时候，也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看到跟自己其实没有太大关联的某一个画面的时候，反倒是为自己流泪好像越来越

我们都活得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坚硬，我们告诉自己是个大人啊，成年的世界里谁容易啊，所以加油加油再加油，你是最胖的哦，你是最棒的。可是有时候我觉得流下泪是一种释放，就像排毒一样的，把一些日子里生活给我们身体带来的毒素给排出。虽然说不可能彻底的解决问题，问题还得靠你慢慢的想办法去解决，可终归情绪上会好受那么一点点。这半个小时，每一首歌曲都在唱着眼泪，有情人的眼泪，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这首来自于2005年 James Blunt Tears and Rain。 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小小的问一句，刚才这几分钟时间当中，你有没有跟着在唱呢？就算没有在唱，可能也在某一个片段当中哼了几句，对不对？这样的一首歌曲，至于你太过熟悉，这样的一首歌曲，至于你有着太多的记忆，所以不论在什么样的场景当中，只要它响起，就会一下子被拉进歌中去。这首歌是张艾嘉92年原唱，由李宗盛所创作的《爱的代价》，跟这版是在《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当中的现场版。你听到最后，李宗盛大哥说：“谢谢大家。”证明这样的一首歌曲是在演唱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响起的。在当年的《理性与感性》当中，李宗盛唱《爱的代价》，唱自己写的唱的歌曲，唱到不能自已。然后张艾嘉牵着张信哲和梁静茹走上台去，拍拍肩膀，小李没事儿，我们都在。至于那一刻李宗盛想到了什么呢？我们猜不到，我们也不必猜。而你自己也有好多好多思绪在这样的歌曲当中翻江倒海。我们表面上看起来都很阳光，都很积极，但是每个人又都有这样那样的故事。你的故事如果愿意说的话，我愿意听，而如果你不愿意说的话，没事儿，我们可能都有一些小小的秘密自己把它给保留着。你不必告诉我，你在听这些歌的时候感觉到曾经受过的一些创伤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治愈，又或者在夜色里能够感觉到有一些声，有一些音，有一些人可以把你陪伴，你感觉不孤单，那我的存在就已经有意义有价值了。刚才是李宗盛，我们也说到梁静茹，现在来听梁静茹这首歌曲，也是在经历一些事情以后有一点豁然开朗的这种情绪，叫做 Sunrise。

梁静茹唱的一首可能知名度不算是一线，但我个人挺喜欢的歌曲，叫做 Sunrise， 由汪佩蓉作词作曲，黄韵仁编曲，2002年的一首歌。歌里有句说，今天太阳升起前把过去反复想个过瘾。有时候咱们想忘记一些人一些时光的时候，就努力的克制，不要去想，不要去想，但是越不去想就越会想起，越记得深刻。索性哪一天已经睡不着了，行，打开灯，坐起来，把过去，把你好好的想个过瘾，然后等太阳升起的时候，我是一个全新的我。可能因为老歌太迷人，也可能是因为总在夜色里出没，能够听到很多很多各位的故事，也能够见证甚至一不小心有幸参与各位的人生。前一阵子收到一条微信，就是很简单的一些字，却让我好久没回过神。那条微信大意是说，他是我们的一位听友的好朋友，那位听友特别特别喜欢咱节目，尤其是在前些日子，一天就要听好几个小时，当时还经常在各个平台给咱们节目评论。他说，李志，我是来跟你说谢谢的，因为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陪他最多的就是你的声音和你选的歌。还有前一阵子也跟你说过，不然你还记不记得，我说有位大哥，他说曾经自己创业的时候，看着公司越来越大，自己好像越来越厉害，但是很喜欢的这个节目，哪怕半个小时，也许需要听几天时间，因为总是听一小会儿中断，觉得好忙好忙呀，好像整个世界离了自己都不行。后来病倒了，一天可以听好几期，有大把的时间。他说他希望能够康复以后就把创业变回曾经自己热爱并且擅长的创作。那天以后我没有再收到这位大哥的消息，虽然说我一直相信没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可是也偶尔会在播一些歌说一些话的时候，突然想起这些可能跟我们一起听过歌又有可能中途退场的他们。我们都要好好的，首先健健康康的，其次尽可能让自己活得平和一些，多一些快乐。我是李志，谢谢你愿意听我为你选的这些歌，以及我一不小心记录的这些生活。

对，我们不要伤心了，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首歌来自于万芳，由陈信荣作词，黄韵玲作曲，万芳唱的《我们不要伤心了》。以前我觉得自己做的不过是一个放歌说歌的节目，好像没有特别多实在的意义，但是现在我完全不这么认为。我可能陪伴甚至参与了我们不可倒带的人生，可能你也是一不小心，这样的一个声音，这样的一档节目就陪了你好多年，陪你从一个学生到初入职场，陪你从格子间里的小张小王变成后来别人口中的张总王老师，我们在彼此陪伴着，互相的见证着，我很开心，我也很荣幸。我可能有时候跟你一样不喜欢上班，但是很庆幸到现在为止我依旧喜欢上节目，在做了几千期节目，在说了十几年以后，我依旧爱你，刚好在，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幸运。我们不要伤心了，我们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生一世。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乐。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